0: 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 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 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

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

0: 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静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4: 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加画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块茎含有大量淀粉，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它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数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数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 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2: 听见经典，
5: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作者李霞，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

0: 想让人觉得我毕了业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1: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安和只好在母亲的幼儿园帮忙，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3: 假期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
3: 传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
5: 另外，让索伯格应该小心他的。
4: 安和，
5: 因为在维修站
4: 尝尝这个，
5: 没有将挡泥板安装上，
4: 这个做的还可以吧？是不是做咸了？要不重做一个？
0: 我觉得挺好的。
4: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0: 我知道。
4: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嘛，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0: 我去接个电话吧。喂，起诉怎么了？
6: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0: 没有，滚。
6: 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易言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额，你……
0: 哎呀，你什么您？快说！
6: 哎呀，你感不感兴趣？
0: 啊？
6: 你啊什么呀？你想不想来易言工作？
0: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6: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你的能力我大学都看了四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0: 真的吗？
6: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0: 好好，爱你。
1: 安和，这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易言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4: 易言？
0: 对啊，就是易言。
4: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0: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4: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2-3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0: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1: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0: 哎呦妈，我都能进易言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4: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进易言，干杯。
0: 我们哪有杯啊，爸？
4: 哦，干碗。
7: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8: 叶经理好。
9: 叶经理。
8: 啊，
4: 叶经理。
9: 叶经理怎么
2: 了？安和是吧？
0: 是，你好。
2: 啊，我叫叶峰，是易言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0: 叶经理好。
2: 坐，别紧张，我们就简单聊两句。
0: 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2: 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0: 理念不合。

0: 别说虚的，我想听点你的真实想法。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1: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多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
0: 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这也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一言？首先肯定是因为一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一言的工作理念。
1: 我很喜欢。
2: 等你真工作了，就知道工作理念都是虚的。在鱼塘租房子了吗？
3: 租了，和齐素住在一起。看样子你势在必得呀。那你告诉我，你希望公司给你什么？大厂的工作经验。喜欢在大厂工作这个名头？
1: 喜欢。
4: 这种人谁喜欢啊？
3: 这人和人的素质是不一样，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乡下来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吧，老？至少
1: 他们懂礼貌，不会乱讲。
3: 哎，你说什么呢？
1: 他们知道不该随便评价和嘲笑别人。
3: 你什么意思？
1: 是不是？
3: 好，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言人事部的实习生了。
1: 请你离开。
3: 3个月实习期，在这期间你先来做我的助理，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师傅。
1: 好的，师傅。还有什么问题？那工资怎么算？实习期1个月5000，绩效正常算，但不加入奖金系统。转正之后年底正常13薪。好。
3: 我去看看。
4: 拽我干嘛？我就看新闻说句话。王栋，
3: 怎么回事？
5: 我就说了一句山区孩子没见识，他就这样了。现在是上班时间，弄出这么大动静，
4: 可是他也不能。不能什么？道歉。对不起，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对不起，大家。
5: 一把口琴。
1: 吸引了安和的注意，
5: 他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谢谢你，没事，我叫安和。自我介绍以后再做，先跟我回会议室。刚才没吓着你吧？
1: 我还好，大学的时候做学生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5: 你能尽快适应更好。你现在也算是正式的实习生了。
1: 我还是要问你，你来大厂究竟想要什么？对我来说，
5: 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立刻回答我。这3个月你自己去感受，等实习期一过，我希望能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1: 好的，师傅，我一定努力给您一个让你满意的回答。
5: 不是让我满意，是让你我都满意。反正我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来一言这样的大厂，只是为了名头好听，能赚更多的钱，那你现在就可以辞职了。沽名钓誉是没办法抵御大厂的高压了。但如果你有梦想，有信念，那大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起舞。大厂的严苛到最后，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求索路上的小波折。
6: 你能在大厂里收获的成就，将远超你的想象。我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好，
6: 那就恭喜你加入一言的人事部。一会儿让齐素带你在公司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言的员工了。安和，你看。
1: 我就说没问题吧，
6: 哎呀，但我也没想到啊，老爷一眼就相中你了，
1: 这不还是得感谢你吗？
6: 好啦，咱俩就不用客套了吧？
4: 好，宝贝儿，我这就去接你啊，你在公司楼下等。

0: 他叫王栋，是吧？
1: 对，你今天可真是赶得巧，撞见他和赵普世纪大战了。
0: 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呀？
1: 好像就是因为王栋说了一句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吧。
0: 就因为一句话反应就这么大？赵普是从乡下出来的？
1: 谁知道呢，部门里就没有人喜欢他，他就像个活的21世纪葛朗台，说话又刻薄，出手也不大方，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你看他那衣服洗得都要发白了，而且全部门就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搞得好像我们正常下班像翘班一样，冲着谁看？
0: 那你知道他有个口琴吗？
1: 口琴？不知道。你口琴丢了？赵普哪了？
0: 不是不是，我上午帮他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他也有一把。
1: 哦，哎，你就别管他了。安和，进了这里就和在学校不一样了，不是谁都能关心，会吃亏的。
0: 知道啦。齐素，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经历了挺多事的？
1: 可不是嘛，我这一年就跟前20多年都白活了。
0: 那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工作，正好我也向你这个前辈取取经，我请你搓一顿。
1: 行啊，小安子，本宫算你有良心。
2: 安和就这样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感受到了大厂严肃和高度紧张的环境，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3: 先生，您点的菜都齐了。
4: 哎，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好。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普已经把20年 Q2 Q3的业绩目标发在你们的邮箱里了。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5: 没有。
4: 有没有问题？
5: 没有。
4: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哦，
6: 欢迎。哦，欢迎欢迎。大美女，有对象没有啊？
4: 你们都是年轻人，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直接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安和，感觉怎么样？
0: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运。
4: 吃苦的还在后面呢。你怎么回家？
0: 啊，我叫车就好。
4: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0: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4: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0: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只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
2: 嗯，
1: 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

0: 要不我们一起走？
1: 不了。
0: 好。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里有新的簧片。
1: 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
0: 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你也行。
1: 那就麻烦你了。
0: 赵普杰，你太客气了。你饿不？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
1: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回去注意安全。
2: 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
0: 可我还是觉得，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嘛。
2: 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0: 好啦，我知道了。
2: 哎，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
0: 师傅，
3: 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
4: 齐素，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
0: 好。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
3: 嗯。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清空带走。
5: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5: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
3: 现在我来通知你了。
5: 老爷，我们是一年性一研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了。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3: 老吴，
5: 放下。
3: 老吴，
5: 再商量。
3: 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这两个保安留在这儿帮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到人事部详谈。
5: 老爷，我。好吧，好。
0: 师傅，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吗？
3: 齐素应该跟你说过吧，在大厂，完成工作是第一位的。
0: 可老吴是七年的老员工啊。
3: 别说他了，即使是年假十五天的员工，只要和公司的利益不合，公司说开就开。这里比你想的还要冰冷无情。怎么，害怕了？入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
0: 我不怕，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
3: 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三个月，很快的。
6: 叶经理，您下回有事说事，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3: 王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
0: 哎，师傅。
3: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0: 是。
3: 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了。
0: 谢谢师傅。
7: 谢谢
8: 师傅。谢谢。
3: 这本书送给你，
7: 加油，
3: 入职礼物，没事多看看。
0: 价值？
6: 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爷，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3: 王东，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6: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是。
9: 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得跟个学生似的。
0: 天哪，这得很多钱吧？
9: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嗯，
0: 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
9: 安和， 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好，周六我请客。
7: 我一定得去。
4: 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走，万和，去会议室。坐。实习期有什么感受？
0: 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哈，
4: 这都正常。你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0: 谢谢师傅。
4: 那个问题呢？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
0: 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啊和价值。
4: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展开说说。
0: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大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4: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你在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
8: 安和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听起来玄而又玄，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所能立刻理解的。但老叶的话其实很切中要害。安和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大厂了吗？
9: 小安子，我好像给错卡了，刚才给你那个是给我弟的，这个才是给你的。
0: 有什么区别吗？
9: 当然了，我们安和的面额肯定比我弟的要多呀。
0: 谢谢你，齐苏。
4: 齐苏，来趟会议室，有个材料要跟你交代一下。
9: 哎，好，叶经理，
0: 一会儿回来把卡给你啊。我记得放这了呀。在哪儿呢？哎，赵普姐，你看到今天齐苏送我的那张购物卡了吗？
1: 没有。
0: 哦，还是没有。放哪儿了？怎么办？
9: 小安子，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0: 没事，我东西掉了，怎么了？
9: 中午了，当然喊你去吃饭了。
0: 哦，
9: 哎，你没事吧，小安子？你这一中午都心不在焉的，该不会在会议室里，老叶跟你表白了吧？
0: 没有，你说什么呢？齐苏，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
9: 安和，
0: 怎么了，赵普姐？
1: 找你一中午了，购物卡掉地上了。
0: 谢谢你啊，赵普姐，谢谢。
1: 没事。
0: 齐苏，卡给你。
9: 哦，好。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我以为我把卡弄丢了呢，怕耽误你工作嘛。
9: 嗨，看把你紧张的，弄丢了就把你的给我弟呗。好了，多大点事儿啊！我说你怎么一中午这么心不在焉的？不过你这三个月冷屁股是真没白贴啊。赵普都愿意帮你忙，
0: 能不能有点正形？
9: 好，工作去了。
0: 赵普姐，谢谢你啊。
1: 没事，你不也帮我修口琴了？
0: 晚上下班我请你吃饭吧。
1: 不了。
0: 走嘛，赵普姐，这卡对我来说很重要，多亏了你才能失而复得嘛。
1: 你不用客气，多谢。
0: 那好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使

0: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责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有。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组织工作

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

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

0: 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溢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静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4: 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假话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快茎含有大量淀粉，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 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它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他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数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数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2: 听见经典，
5: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作者李霞，朗读姚科。
6: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 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王老师，你带他们去那边玩吧。安和，
1: 妈，我在幼儿园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那就回家吧，明天别来了。
1: 不想让人觉得我比李烨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0: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安和只好在母亲的幼儿园帮忙，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3: 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
3: 传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
5: 境外让索伯格应该小心他的。
4: 安和，
5: 因为在维修站
4: 尝尝这个，这个做的还可以吧？是不是做咸了？要不重做一个？
6: 我觉得挺好的。
4: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6: 我知道。
4: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6: 我去接个电话吧。喂，起诉怎么了？
7: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6: 没有，滚。
7: 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艺研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额。你，
6: 哎呀，你什么您？快说！
7: 哎呀，你感不感兴趣？
6: 啊？
7: 你啊什么呀？你想不想来艺研工作？
6: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7: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你的能力我大学都看了四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6: 真的吗？
7: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6: 好好，爱你。
0: 安和，这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6: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艺研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4: 艺研？
6: 对啊，就是艺研。
4: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6: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4: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两三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6: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0: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6: 哎呦妈，我都能进艺研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4: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进艺研，干杯！
6: 我们哪有杯啊，爸？
4: 哦，干碗。
8: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9: 叶经理好。
10: 叶经理。
9: 啊，走。
11: 叶经理。
10: 叶经理走。
9: 安和是吧？
10: 是，你好。
9: 啊，我叫叶峰，是艺研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6: 叶经理好。
2: 坐，别紧张，我们就简单聊两句。
6: 嗯，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2: 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6: 嗯，理念不合吧。
2: 别说虚的，我想听点你的真实想法。
6: 嗯，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多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
2: 嗯，这还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一言？
6: 嗯，首先肯定是因为一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够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一言的工作理念，我很喜欢。
2: 等你真工作了，

0: 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
1: 对不起大家。
2: 一把口琴吸引了安和的注意，它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
3: 谢谢你。
4: 没事，我叫安和。
0: 自我介绍以后再做，先跟我回会议室。刚才没吓着你吧？
4: 我还好，大学的时候做学生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0: 你能尽快适应更好，你现在也算是正式的实习生了。我还是要问你，你来大厂究竟想要什么？
4: 对我来说，
0: 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立刻回答我，这三个月你自己去感受，等实习期一过，我希望能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4: 好的，师傅，我一定努力给您一个让你满意的回答。
0: 不是让我满意，是让你我都满意。反正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来一言这样的大厂只是为了名头好听，能赚更多的钱，那你现在就可以辞职了。沽名钓誉是没办法抵御大厂的高压的，但如果你有梦想有信念，那大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起舞。大厂的严苛到最后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求索路上的小波折，你能在大厂里收获的成就将远超你的想象。我说清楚了？
4: 说清楚了。
0: 好，那就恭喜你加入一言的人事部。一会儿让齐素带你在公司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言的员工了。
5: 安和，你看，我就说没问题吧。哎呀，但我也没想到啊，老爷一眼就相中你了。
4: 这不还是得感谢你吗？
5: 好啦，咱俩就不用客套了吧。
6: 好好好好，宝贝儿，我这就去接你啊，你在公司楼下等我啊。
4: 他叫王栋是吧？
5: 对，你今天可真是赶得巧，撞见他和赵蒲世纪大战了。
4: 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呀？
5: 好像就是因为王栋说了一句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吧。
4: 就因为一句话反应就这么大？赵蒲是从乡下出来的？
5: 谁知道呢，部门里就没有人喜欢他，他就像个活的21世纪葛朗台，说话又刻薄，出手也不大方，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你看他那衣服洗得都要发白了，而且全部门就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搞得好像我们正常下班像翘班一样，冲了谁看。
4: 那你知道他有个口琴吗？
5: 口琴不知道。你口琴丢了？赵不拿了？
4: 不是不是，我上午帮他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他也有一把。
5: 你就别管他了。安和，进了这里就和在学校不一样了，不是谁都能关心，会吃亏的。
4: 知道啦。齐素，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经历了挺多事的？
5: 可不是嘛，我这一年就跟前20多年都白活了。
4: 那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工作，正好我也向你这个前辈取取经，我请你搓一顿。
5: 行啊，小安子，本宫算你有良心。
2: 安和就这样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感受到了大厂严肃和高度紧张的环境，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4: 先生，您点的菜都齐了。
0: 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儿。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蒲已经把20年 Q2 Q3 的

0: 业绩目标发在你们的邮箱里了。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1: 没有。
0: 有没有问题？
2: 没有。
0: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
3: 欢迎欢迎，
0: 大美女，有对象没有啊？
4: 别说了，安娜，别说。
0: 你们都是年轻人，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职业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
5: 干杯！
6: 你找燕姐干嘛？当时是不见。
0: 这都是。
6: 快点！
0: 安和，感觉怎么样？
7: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运。
0: 吃苦的还在后面呢，你怎么回家？
7: 啊，我叫车就好。
0: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7: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0: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7: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只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
2: 嗯，
1: 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要不我们一起走？
2: 不了。
1: 好。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里有新的簧片。
2: 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
1: 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你也行。
2: 那就麻烦你了。
1: 赵普姐，你太客气了。你饿不？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
2: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回去注意安全。
3: 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
1: 可我还是觉得，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嘛。
3: 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1: 好啦，我知道了。
3: 哎，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
1: 师傅，
4: 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
5: 齐素，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
1: 好。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
4: 嗯，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清空带走。
6: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4: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6: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
4: 现在我来通知你了。
6: 老爷，我们是一年性一研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了。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4: 老吴，
6: 放下。
4: 老吴，
6: 再商量。
4: 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这两个保安留在这儿帮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到人事部详谈。
6: 老爷，我……好吧。
1: 师傅，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
4: 齐素应该跟你说过吧，在大厂，完成工作是第一位的。
1: 可老吴是七年的老员工啊。
4: 别说他了，即使是年假十五天的员工，只要和公司的利益不合，公司说开就开。这里比你想的还要冰冷无情。怎么，害怕了？入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我不怕，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
4: 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三个月，很快的。
7: 叶经理，
8: 哎呦，叶经理啊，您下回有事说事，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4: 王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
5: 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
1: 哎，师傅。
4: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1: 是。啊？
5: 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了。
1: 谢谢师傅。
9: 谢谢师傅。
10: 恭喜安和。
4: 这本书送给你，
10: 加油！
4: 入职礼物，没事多看看。
1: 价值，
7: 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爷？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4: 王东，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7: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事。
3: 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得跟个学生似的。
1: 天哪，这得很多钱吧？
3: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嗯，
1: 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
3: 阿和，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好，周六我请客。
9: 我一定得去。
4: 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走，阿和，去会议室。走。实习期有什么感受？
1: 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哈，
4: 这都正常。你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1: 谢谢师傅。
4: 那个问题呢？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
1: 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啊和价值。
4: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展开说说。
1: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大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4: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你在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
0: 安和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听起来玄而又玄，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所能立刻理解的。但老叶的话其实很切中要害。安和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大厂了吗？
3: 小安子，我好像给错卡了，刚才给你那个是给我弟的，这个才是给你的。
1: 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了，我们安和的面额肯定比我弟的要多呀。
1: 谢谢你，齐苏。
4: 齐苏，来趟会议室，有个材料要跟你交代一下。
3: 哎，好，叶经理，
1: 一会儿回来把卡给你啊。我记得放这了呀。在哪儿呢？哎，赵普姐，你看到今天齐苏送我的那张购物卡了吗？
2: 没有。
1: 哦，还是没有。放哪儿了？怎么办啊？
3: 小安子，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1: 没事，我东西掉了，怎么了？
3: 中午了，当然喊你去吃饭了。
1: 哦，
3: 哎，你没事吧，小安子？你这一中午都心不在焉的，该不会在会议室里，老叶跟你表白了吧？
1: 没有，你说什么呢？齐苏，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
3: 安和，
1: 怎么了，赵普姐？
2: 找你一中午了，购物卡掉地上了。
1: 谢谢你啊，赵普姐，谢谢。
2: 没事。
1: 齐苏，卡给你。
3: 哦，好。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1: 我以为我把卡弄丢了呢，怕耽误你工作嘛。
3: 嗨，看把你紧张的，弄丢了就把你的给我弟呗。好了，多大点事儿啊！我说你怎么一中午这么心不在焉的？不过 你这三个月冷屁股是真没白贴啊，赵普都愿意帮你忙，
1: 能不能有点正形？
3: 好，工作去了。
1: 赵普姐，谢谢你啊。
2: 没事，你不也帮我修口琴了？
1: 嗯，晚上下班我请你吃饭吧。
2: 不了。
1: 走嘛，赵普姐，这卡对我来说很重要，多亏了你才能失而复得嘛。
2: 嗯，你不用客气，多谢。
1: 嗯，那好吧。
9: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

0: 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